0: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。
1: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，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，他出品的有声书《大江东去》《四世同堂》《金粉世家》。

车企应对召回的态度，这个差别很大。负责任的车企呢，发现问题主动召回，主动通知车主免费维修更换，还会给一定的补偿，比如延长质保送保养，态度诚恳有。

0: 爸爸，那是什么？
1: 那是鹦鹉。
0: 爸爸，那是什么叫声？
1: 哦，那是鹦鹉的叫声。

位就在外浮山景区的路口处啊，圆滚滚的身子往那边一摊，墨镜一戴，谁都不爱啊。大家可以，那么现在东沙滩的话，营地的营业时间调整为8:30开园，17:00停止售票。

污水处理的智能工艺控制。从我市水务集团智慧大脑运行当中可见，通过数字赋能，我们平湖实现了一瓶、一桶揽、一键调度、一体的联动、一网运行的水务智慧治理新格局。路通了，风景美了，但是呢，总觉得还缺了点什么。绿道贯通只是第一步，怎么样让它真正的活起来？无征收的一个评估资料，光靠数据上这些纸上的数据呢，还是不够的。他们又多次带上了航拍图和 CAD 俯视图，沿着绿道一栋一栋的实地的勘察，对每一处房屋的位置、面积、层高、开间，最终形成了沿船和绿道沿线建筑情况表。那么有了这个清晰的底数，行动就有了方向。考虑到周边体育设施相对较少，破难组呢第一时间就是深入一线，听一下村民对于公共空间的一个期待。经过反复讨论啊，一个在绿道沿线建设匹克球场的想法就成型了。协同村镇办进行场地调研，提出增设健身点，破难组在每个环节上都是卯足了劲。硬件提升之外的话呢，破难组还在好玩上动了

面对热情的阳光、宽阔的海、秀丽的山、神秘的丛林，还有地下蕴藏着的我是中国人，都很高兴，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是个没有贫富贵贱之分的国家，中国

0: 一起吃饭，一起散步，一个拥抱，一个眼神，这些身体性的互动被认为是友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但当科技允许我们在虚拟空间中实现越来越逼真的互动时，身体的重要性似乎在被一点点削弱。悲观者认为，虚拟友谊是一种降级版的友谊，它缺少了身体接触带来的温度，缺少了共同经历物理空间时的偶然性和丰富性。当一切互动都被设计好，被算法推荐，被平台引导，友谊会不会变成一种消费行为？点开互动，关闭，就像刷短视频一样简单而廉价。但乐观者提出了另一种视角，友谊的本质从来就不是身体的在场，而是共同的兴趣，相互的理解，彼此的信任和支持。如果虚拟空间能够提供这些，那么它同样可以孕育深刻的友谊。事实上，很多人在网络上遇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，这些友谊的深度丝毫不亚于现实中的交往。对于那些因为地理、疾病或者其他原因难以进行面对面交往的人来说，虚拟友谊甚至是一种解放。问题的关键或许不在于虚拟还是现实，而在于我们是否依然愿意为友谊投入时间、精力和真心。科技可以改变友谊的形式，但无法替代友谊的内核，那种我愿意为你花时间的承诺。只要这个承诺还在，友谊就不会消亡。把这三个话题放在一起看，一个清晰的线索浮现了出来。科技在不断地扩展人类的选择范围，我们可以选择不吃动物，可以选择用药物干预感情，可以选择在虚拟空间里交朋友，但选择范围的扩大并不自动带来道德的进步，它只带来了更多的道德难题。当你可以选择不吃肉的时候，吃肉就从一个默认行为变成了一个道德选择。当你可以选择吃药来维持爱情的时候，爱情的自然性就不再是理所当然的。当你可以在虚拟世界里交朋友的时候，你就必须重新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朋友。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，它没有试图给出标准答案。29位哲学家的任务不是告诉读者应该怎么做，而是帮助读者看清我们在面对什么。正如编者大卫·埃德蒙兹所说，人类的历史是一部科技发展的某些问题可能真的被忽略了。我们今天对肉类替代品、爱情药物、虚拟友谊的担忧，哪些会被时间证明是杞人忧天，哪些又会被时间证明是远见卓识？
1: 正在播出，欢迎继续收听。
0: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《未来道

德《来自新科技的挑战》这本书。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说，人造子宫让堕胎争议升级，人体冷冻模糊了生与死的边界，这些不再是科幻电影的桥段，而是正在逼近的现实。书里没有标准答案，但每一个问题都像一记警钟，在科学狂奔之前，我们得先想清楚什么不可逾越。读者哲学现场的庞听生说，从肉类替代品到虚拟化身，从大脑刺激到性别未来，

0: 乐乐式生活，吃吃喝喝即常态，吃货大搜罗喊你来玩了。
1: 好的，短暂的休息过后，我们跟各位聊到今天的吃货大搜罗。哎呀，各位如果最近在减脂的朋友啊，刷到我们今天的节目，那真的是有福了啊！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吃的减脂快手菜啊，因为每天你说健身锻炼啊就很累了，回家你说还要得在厨房啊待个一个小时、30分钟、40分钟，哎，根本没有那个精力去做好吃的啊，就怎么快怎么来，还得健康啊。后面呢，选的那种，各位来听好了，这个生菜卷牛肉，来看看怎么做。首先呢，准备500克的。
2: 这项目也进入收尾阶段，通过田块整治、灌排升级、田间路网改善等多重赋能，为粮食安全筑牢耕地根基。我们来听报道。
1: 在平湖市林代镇新庄村的高标准农田项目现场，连片的农田
3: 的时候会有漏水。高标准农田项目里面都是一些 PE 管，材质更好，埋设在这个路农田旁边的，不会有漏水啊。出水的也挺快，挺多的。我们现在这个出水阀门呢是一体式的，它而且可以自动调节的。
1: 江家秋介绍，除了灌排的全面升级，通过平整土地改变了地块零散、高低不均、耕作不便的面貌。田间路网则通过修缮生产道路、增设农机下田坡点等，打通大型农机作业最后一米。
3: 这个项目里面还做了一
1: 了解，平湖全市2025年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已全面完工，2026年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已完成85%。目前平湖市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38.83万亩，实现多田套合率100%。
2: 记者倪月佳报道，近期我市发生了多起厨房类火灾，起火原因大多源于日常烹饪过程中的疏忽大意。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务必提高厨房用火安，
4: 一定要检查火源和电源还有气源这三个有没有及时的关闭，及时的去清理灶台上特别是吸油烟机、油烟管道里面的一些积累的一些油污，这些的话如果不及时清理的话，这个灶台的火势一旦窜起来，极可能会引燃上面的油烟管道上面的一些油污，导致火势的一个蔓延扩大。
2: 另外，居民家里的厨房最好提前备好灭火毯、小型干粉灭火器，要记牢油锅起火后先关火、盖上锅盖的正确处置方法，绝对不能直接往着火的油锅里泼水，避免高温热油遇水发生喷溅，扩大火情。城乡一线，
5: 我现在是来到了新代镇的鱼，
6: 我现在呢就在擂台赛的现场。
1: 大事小事，
7: 我手上的黑神话悟空的模型呢是
6: 跟着你去好吗？
1: 我在现场。
2: 最近几天，平湖早晚温差明显拉大，天气凉了，秋天的味道也越来越浓。其实秋天的信号早就藏在我们的街头巷尾、果盘衣橱里。今天我们就跟着记者范世峰一起去找找平湖的秋天。
8: 最近平湖的天气终于有了点秋天的意思，比如说早晚气温都降了很多。但其实啊，真正秋天的信号
9: 干燥，比较喜欢这种秋月里水分好，然后口感也清甜。
10: 像秋季第一口的先是我们的软籽石榴，它的水分很充足，而且口感。
1: 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、不对抗的底线。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。习近平指出，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，对于这段历史，中国人民不会忘。强调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。

立案之后，法官就不断问我，孩子在哪儿，找到没有？那我就只能到处找。叶婷说，他先去了两人此前在北京共同生活的房子，门口堆着快递，看起来很久没人居住。孩子被抢走两三天后的一个晚上，刘峰告诉他，孩子已经被送去江西老家。叶婷力旺通过电话联系刘峰，他并未接听，但通过曾经代理本案的律师转告本刊，不愿接受采访。2026年1月7日，为了让刘峰还回孩子，法院对刘峰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，并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3月20日，朝阳区人民法院对刘峰作出司法拘留15日的决定，认定其拒不履行已经生效的法律裁定。拘留期满后，刘峰依旧没有告诉叶婷孩子去向。5月19日，法院再次作出裁定，要求刘峰3日内将孩子送回叶婷的现居地址，刘峰至今依然未执行。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，叶婷一次次回望这段仓促开启的婚姻，很多两人个性上的差异几乎不认识适龄单身男性。他成长在大学家属院，从学生时代到工作以后，生活圈始终简单而稳定。回国之后，他身边来往最多的是校友和同事，而年龄相仿的大多也已经成家。我比较传统，不太想找比自己小很多的。正当他着急的时候，一个朋友在相亲群里看到刘峰的信息，发给叶婷。也靠谱也不靠谱，我是很相信这个朋友的，但是他和刘峰不认识，刘峰的介绍人和我也不认识。

山上擦。他越来越难相信两个人能够共同塑造一个他所期待的家庭，向法院提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。2024年12月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出具了一份抢夺藏匿孩子行为。张晶告诉记者，当抢夺藏匿孩子发生在婚内，一个很常见的原因是抚养权之争。法律规定，2岁以下孩子原则上判给妈妈，而8岁以上，法院要参考孩子的个人意愿。2岁到8岁之间是抢夺藏匿最常发生的阶段。在过去的离婚诉讼实践中，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长期跟随哪一方生活，被视为判决抚养权归属的重要参考因素。有的父母会把孩子抢去，然后不断给孩子灌输对方的负面信息，等孩子年满8岁了，在法庭上讲出对自己有利的话。因此，在离婚诉讼阶段，通过抢夺藏匿孩子来制造稳定生活关系的情况并不少见。近年来，法律对此子属于违法行为，存在此类行为的，法院在确定抚养关系时，应当优先考虑由另一方直接抚养。张晶认为，这是一个重要的法律进步。但在司法实践中，一个新的问题200余日短暂相见，却发现孩子对自己已经生出生疏畏惧。而离婚夺子的乱象，法律执行的困境，并不只发生在叶婷身上。节目之外，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，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，还有你的故事。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，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。本期节目监制小农，后期制作清宁。董爱更懂你，我是董董。

0: 是什么叫声？
1: 哦，那是鹦鹉的叫声。
0: 爸爸，那是什么鸟呀？
1: 爸爸告诉你啊，那是鹦鹉，孩子。
2: 有一天，爸爸老了。
3: 闺女啊，现在几点钟了？
4: 一点了。
3: 啊？几点钟了？
4: 一点了。
3: 什么？七点钟了？
4: 都告诉你了，一点了。
5: 朋友，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？

些产品呢，可以是适合小孩娱乐的这种空间，如果有的话，可以是小滑梯啊，包括小的这些它可以娱乐的这些小小桌椅板，这些弹性的这些家具就可以去掉，然后减少它娱乐的空间，然后增。